0: 看这个消防设备。
1: 对。
0: 这个是从谁在不飞的地方跟车的空间是不是就靠在这个地方啊才能我们就想起才能给他飞。
1: 不行。你找一个小打车。
0: So you see, on it.